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懒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总是剩饭，都是由阿小木来解决。有一天，阿小木实在忍不住了。
4: 哎，我都不嫌弃你老吃你剩饭，你怎么都不吃我的剩饭呢？
5: 我是想吃你的剩饭，可是你有剩过饭吗？
4: 我。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8: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0: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9: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鑫来一电信，回天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零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1.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古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这里是 FM 89.5。
1: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发现你越来越不爱我了，你只爱你的工作。
3: 哟，谁说的？我怎么不爱你了？
2: 我明天不吃饭了，我要去把你们经理打一顿。
3: 你为什么打我们经理啊？
2: 你果然不爱我了，你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吃饭。
4: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尹玉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是 FM
1: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古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弹琴。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

0: 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4: 现在是
5: 中午12点，
4: 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4: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我从来没见过大海，却在课本里读过它的辽阔。
8: 我从来没去过城市，却在老师的讲述里想象过它的灯火。
7: 我想知道星星之外是什么，远方的风是什么味道。
9: 他们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家乡的田野与屋檐。他们的梦想很大，大到想奔赴远方探索世界。乡村少年儿童的视野不该被距离限制，他们的梦想值得被用心浇灌。
10: 多一份关注，多一次陪伴，让每一位乡村少年儿童都能握紧知识的接力棒，带着梦想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
9: 瑞风 RF8 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1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古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
3: 下午1点，
2: 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2: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我的世界开始耀眼。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现在是
3: 下午两点，
2: 我们是
4: 南泉妈妈，
2: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89.5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4: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5: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4: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上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阿小木问他，
2: 姑娘听歌不？
3: 听听吧，
2: 天上的星星它没抖啊，你有我有却都有啊，掌声在哪里？你们的双手在哪里？
1: 黑小米感到很奇怪，
3: 自己唱我就忍了，按喇叭当掌声我就算了，你让我到哪儿去看到舞动的双手啊？
1: 阿小木启动了雨刷。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小米终于决定向男神阿小木表白了。
3: 哎呀，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要不要给你看看？
4: 好吧。
2: 阿小木拿出自己的手机，缓缓地拿到黑小米面前，屏幕上是他自己的脸，他感动地看着阿小木。
4: 咦，这不是我吗？
3: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黑屏了黑屏了。哎，好了，你看吧。啊，这个。
5: 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7: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万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现在是
8: 下午3点，
0: 我们是
8: 南拳妈妈，
0: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7: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0: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1: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2: 到账20000元。
0: 感谢您的配合。
1: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3: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想了一个办法冒充高富帅，他花了10块钱买了一个 iPhone 5S 的模型，在河边假装打电话。
3: 什么？跟我分手？你知道我忙着几千万的生意，根本没时间陪你，你居然不理解我？我分就分吧。
2: 然后狠狠地把手机扔进了河里。
4: 兄弟，你的手机浮上来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现在是
7: 下午4点，
0: 我们是
8: 南拳妈妈，
0: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一颗种子快发芽，可爱宝贝笑哈哈，爸爸妈妈还有我，宝贝来啦！刷洗，立正，安徽音乐广播，宝贝来啦！
0: 刷洗立正，宝贝来啦！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收听安徽音乐广播，宝贝来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飞扬姐姐。咱们今天还是邀请到了一组家庭走进直播间，咱们和这一家子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啊，聊聊他们的学习生活，展示他们的才艺，分享他们的梦想和故事，来感受他们这个小家庭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和爱。也欢迎电波那端的大朋友小朋友积极的锁定关注和参与哦。那么今天这期宝贝来了，我们邀请到的这组神秘家庭，他们是谁呢？我们赶紧来认识一下他们吧。咱们直播间的大朋友小朋友快来跟大家。

0: 大家打一声招呼吧，你们好，你好，小朋友。
1: 大家好，我是张瑞哲，我来自合肥市师范附属第二小学58班。我的兴趣爱好是打篮球、下棋、骑行、易行。
0: 好，那欢迎你，可爱的、阳光开朗又热爱运动的张瑞哲同学，你好。同样也欢迎身边的瑞哲妈妈，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张瑞哲的妈妈。很开心今天能来到《宝贝来了》这个节目，很高兴认识大家。
0: 也非常欢迎两位可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今天做客咱们的《宝贝来了》啊。那今天和妈妈一起来到咱们的《宝贝来了》节目当中，来到直播间来分享和妈妈之间的故事。张瑞哲此时此刻心情怎么样？有没有想分享的？
1: 比较紧张，又激动和高兴。
0: 三个词儿：紧张、激动和高兴。那说到这和妈妈一起来参加节目，这是第一次吗？
1: 是的。
0: 是第一次。那有没有跟妈妈经常会从小到大，妈妈陪你参加一些亲子类的活动啊、游戏，或者说一些运动呢？
1: 有。
0: 比如说哪一些呢？
1: 之前妈妈带着我环巢湖一行走了12公里。
0: 哇，环巢湖一行是什么时候的事儿，还记得吗？
1: 大概是去年的时候。
0: 当时一行的这个活动是，你特别喜欢，要求妈妈给你报名的，要求妈妈陪你一起参加的，还是妈妈来帮你报名的呢？
1: 就是妈妈帮我报名，我也喜欢参加。
0: 你也特别喜欢一行，对不对？哎，说到这个一行啊，那瑞哲妈妈是不是经常会陪瑞哲去参加这样的类似的一些活动和运动呢？
2: 对，是的。大概是从他一年级开始的时候，像这样的一些亲子马拉松、亲子一行，还有一些亲子的骑行活动，我都会给他报名，然后和他爸爸还有他，我们一起去参加。
0: 是全家一起上，
2: 对，全家一起上
0: 是不是
2: 的。
0: 听说还有一个弟弟？
2: 对，是的。
0: 那像任何的一些运动啊，都是全家四口来一起参加。
2: 对，是的，有的
0: 哇，
2: 时候还会就是邀请他的好朋友，我们大概2组或者3组家庭这样一起参加。
0: 哇，那我觉得这个规模也不小哎，对吧？都成了一个团队了，一个 team 了，是不是？
2: 对，是
0: 哇，那
2: 的。
0: 感觉特别热闹哎。那瑞哲，像这些疫情这些活动呀，我们都说这个其实还是需要一定的体力体能的，对吗？
1: 对。
0: 那平时你也热爱运动，喜欢打篮球，
1: 对。
0: 那你觉得哈，这个疫情啊，像马拉松这些运动，跟这个打篮球或者说自己单独参加一些体育运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或者让你感觉很特别的地方呢？
1: 就是疫情的话，就是要靠你的体力，就是你走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你脚很酸，就要靠你的毅力，要坚持下去。
0: 那第一次疫情，妈妈刚才提到是在你一年级的时候带你去参加的，当时还记得是多长的这样一个公里数吗？或距离吗？有印象吗？
1: 10公里，
0: 10公里，那是你第一次妈妈陪你参加。
1: 对，
0: 当时是一口气儿走到底的，还是中间会感觉特别疲劳、特别累的时候？
1: 就是中间，比较累，有点想放弃，但是妈妈还是鼓励我。
0: 哎，那当时也是跟弟弟一起吗？
1: 是的。
0: 那弟弟怎么样？当然，你跟弟弟是不是有互相鼓鼓劲儿啊？我觉得弟弟年龄当时比你要小几岁，
1: 小2岁，
0: 小2岁，弟弟还更小一点。
1: 对，
0: 觉得特别不容易啊！哎，那说到这第一次疫情，妈妈，还就记忆很深嘛，当时。
2: 是的，记忆很深刻。
0: 怎么想到会选择疫情这样运动，而且是在孩子其实一年级和另外一个弟弟才幼儿园的时候，那么小的时候带他们去参加这种长距离的，特别拼这个体力和耐力的这样一个运动
2: 那个时候就是想带他尝试一下，看看他能不能坚持下来。不过第一次的经历还蛮难忘的，因为那个时候弟弟还比较小嘛。中途走着的时候，走着走着他就不愿意走了，就要求抱。然后走到一半的时候，确实很想放弃。但是后来就是我和他爸爸一直鼓励他嘛，一直鼓励他，就是当然他也很懂事。在我们的鼓励下，就是完成了全程的一行。
0: 哇，真是特别不容易啊！我觉得热爱运动，而且能够特别有毅力，在这个疫情这样的体育项目当中能完成，能走到底，走到终点，就是个很有意志力的男生，意志力非常强的男生，很棒啊！哎，说到爸爸妈妈喜欢带张瑞哲去参加这样的体育运动，那是不是瑞哲小时候就是特别喜欢体育的？这样一个小男孩，
2: 小的时候，其实他很小的时候，不是那么很喜欢运动，一开始就是为了想让他爱上运动，所以就是每到他爸爸就是休息的时候，都会一起带他出去，一起带他出去去公园去运动，去骑，从最开始的时候是骑自行车，因为那个时候小孩子嘛都比较喜欢骑自行车，从短途的骑自行车，然后渐渐增加骑行的距离，然后再到后面的，又增加了毅行，增加了亲子马拉松。
0: 那骑行，那听妈妈说是孩子还比较小的时候就学了，是吗？
2: 对，是的。
0: 大概是在几岁的时候？
2: 幼儿园的时候吧，那个时候还需要辅助轮，对，那个时候就已经学了。
0: 哇，那很小的时候就去带瑞哲去学习骑自行车，瑞哲
2: 对，
0: 有印象吗？就学自行车的过程。
1: 有，
0: 那摔过跤没有？
1: 有，
0: 有摔过跤，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
1: 有，
0: 这样子，能不能
1: 有
0: 给我们
1: 一
0: 分享一下？
1: 次，我刚学会骑直行，想练习拐弯，然后骑到树上了。
0: 哇，那当时一个什么情景？就直接是不是就没刹住车，
1: 对，就直接冲到树上去了。
0: 受伤了没有？当时
1: 当时就摔了一跤，
0: 摔了一跤。
1: 伤不大。
0: 哦，那当时爸爸妈妈在身边吗？
1: 不在，我自己在练习。
0: 哇，自己练习。那哎，那说到这样独立的练习，是爸爸妈妈都很放心？那么小。自己刚刚学会骑自行车，还不是特别熟练的时候，就放手，让瑞哲独立的去练习呢。
2: 对，他，首先他自己对骑自行车也比较感兴趣。那段时间刚学会的那段时间，就是他很痴迷于骑自行车，每天都想下去练习。
0: 哇，那当时那次摔跤，妈妈知道吗？是后来知道的，
2: 后
0: 是
2: 来他告诉我了，然后我好心疼，然
0: 确
2: 后我
0: 实。
2: 说就挺担心的，就是怕他摔到胳膊，摔到腿。后来他也没事，然后来渐渐练着就好很多了。
0: 就越来越熟练
2: 对，越
0: 了。
2: 来越熟练
0: 哎，
2: 了。
0: 那其实骑自行车真的，我觉得对很多小朋友来说，到小学阶段很多都还不会。那瑞哲是不是最早学会骑自行车的？
2: 反
0: 还
2: 正
0: 算
2: 他，
0: 是很早的。
2: 应该
0: 算
2: 是
1: 的。
2: 蛮早的。
0: 幼儿园阶段就会
2: 对，
0: 了，
2: 幼
0: 是
2: 儿
0: 吗？
2: 园的时候他就会了。
0: 哇，真的是非常厉害！我觉得，这孩子这个体育的锻炼，陪伴他去练习这个体育运动，或者说参与体育运动，也是在初中，也是因为妈妈希望孩子能够喜欢上，对不对？
2: 对，是的。
0: 但现在，哎，孩子确实特别的热爱体育运动，而
2: 对，
0: 且
2: 希
0: 很，
2: 望他能爱上运动，并就是能，起码能坚持一项运动爱好。
0: 妈妈说的非常好。那现在瑞哲也是热爱体育。而且特别乐于参与各种各样体育活动，是不是？
1: 对，
0: 那学校的运动会是不是也积极参加？
1: 对，
0: 能不能告诉我们学校运动会你最热衷于哪个项目？
1: 跑步，
0: 跑步，长跑还是短跑？
1: 短跑，
0: 短跑，哇，那应该是爆发力非常强的选手哈，很棒。看来张瑞哲是一个非常开朗、活泼又阳光的男生啊！哎，那在妈妈眼里，除了热爱运动之外呢，张瑞哲是一个怎样的宝贝呢？
2: 他在我眼中，他就是一直以来从小到大都很懂事，很听话，然后也很善解人意。我记得有一次吧，就是最近，去年的时候，他爸爸，那天晚上就是突然他那个肾结石犯了，然后很疼，然后那天晚上我带他爸爸就是骑电瓶车带他爸爸去医院。那个时候大概8点多钟，他和他弟弟还没有洗漱，我就匆匆忙忙走了，我走之前我就丢一句话给他，我说你们自己弄，自己弄哈， 后来在医院，他爸爸带他爸爸在医院吊水，10点钟的时候吧，那个时候他用他电话手表打个电话给我，问说爸爸怎么样了？哎，我当时我就没有想到他竟然还能在那个时候打个电话给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觉得这个孩子他长大了，就是很懂事，很善解人意，就很关心他爸爸。
0: 就很有责任感，
2: 对对。然后回去的，然后我们很晚回去的时候，他和他弟弟已经睡着了。第二天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就是前一天晚上我们走了之后，他帮弟弟就是放洗脚水，
0: 哇！
2: 然后就是带弟弟一起洗漱刷牙，然后把门关好，然后关灯睡觉。
0: 哇，真的是小男子汉了，能当家了，能
2: 对，
0: 独当
2: 是
0: 一
2: 的，
0: 面
2: 是的，
0: 了。
2: 就那一瞬间，就是感觉他长大了，就
0: 哎，
2: 很有责任感。
0: 当时妈妈在带着爸爸出门去看医生的时候啊，就两个孩子在家，出门那一瞬间有没有，或者说在医院的时候有没有不放心，
2: 对，
0: 有没有？
2: 有，出门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要不要打个电话让奶奶过去？后来因为医院也比较近嘛，后来我想了一下就。奶奶过去的话，他们也该睡觉了，就没有让奶奶过去。当然在医院的时候也还是不放心，不放心他俩就是在家，还在担心。直到他打个电话过来给我的时候，那一瞬间我就放心了。我说挺有责任感的。
0: 妈妈心里踏实了，把家
2: 对。
0: 交给张瑞哲，哇，那真的是妥妥的。
2: 对。
0: 那瑞哲当时跟弟弟在家，哎，想起来还是要关心一下爸爸。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妈妈出门带爸爸去看医生，你是什么样的心情？能不能分享一下？
1: 当时我也是有点紧张，也有点害怕。然后我就是我帮弟弟搞洗漱之类的，然后我让他先睡觉。然后当时大概10点钟吧，我就给妈妈打个电话，问爸爸怎么样了。
0: 那你害怕是担心爸爸身体吗？
1: 有2点：第一是害怕爸爸身体，第二是那个害怕弟弟睡不着。
0: 哎，后来弟弟是睡着了，是你陪弟弟一起睡的，是吗？
1: 对。
0: 哇，真的是特别有担当的啊，有家庭责任感的男生。哎，说到弟弟，平时你们俩其实也就差个2岁，对不对？
1: 对。
0: 那平时跟弟弟在家怎么样？一起玩吗？会不会有一些闹些小矛盾？
1: 会，
0: 啊，
1: 就是和他一起下棋的时候，一开始还下得好好的，然后后来他下输了，然后就翻脸了。
0: 翻脸了，那是弟弟先跟你翻脸，还是你先跟他翻脸的？
1: 弟弟先跟我翻脸了。
0: 那一般弟弟要跟你翻脸的时候耍赖的时候，你怎么办？会不会让着他一点？还是我据理力争？
1: 我也就有时候让着他一点，想想事就算了。
0: 算了，哎，就是做哥哥的嘛，能让就让，是吗？还是挺大度的啊，挺大度的哥哥。我觉得做你的弟弟一定特别的幸福，有哥哥为他遮风挡雨啊，特别幸福。那妈妈说到瑞哲，真是眼里闪着光啊，可见在妈妈心中，瑞哲非常棒，非常的优秀。哎，那瑞哲在你心目当中，要给妈妈加上一些形容词，加上一些小标签，你会加哪一些呢？
1: 我觉得妈妈是一个温柔、大方、勤劳的人。
0: 啊，温柔、大方、勤劳，哇，那真的是一个完美的100分的妈妈。那能不能跟我们举举例子呢？比如说，妈妈哪些时候让你觉得特别的勤劳，像个小蜜蜂一样？
1: 就是每次接完我放学就去厨房做菜，然后做完菜还要辅导我学习，还怕锅烧糊了。
0: 哇，那等于妈妈一边还要忙着做家务，一边还要辅导你的学习和功课，对吗？那说到做菜，妈妈做菜怎么样？
1: 非常好吃。
0: 非常好吃哇！身边的儿子给你这个评价真的是100分，妈妈听得开不开心？
2: 开心。
0: 以前在家里吃你的菜有没有这么当面点评过或者当面表扬过你？
2: 表扬过，
0: 也表扬过啊！
2: 对。
0: 哇，那真不错。哎，那你说妈妈做菜特别好吃，那肯定有喜欢吃的妈妈的拿手菜是什么呀？
1: 糖醋排骨。
0: 糖醋排骨，这是你最爱吃的妈妈的菜。那爸爸和弟弟呢？他们的最爱吃的妈妈的拿手菜你知道吗？
1: 弟弟喜欢吃妈妈做的虾，爸爸喜欢吃 妈妈做的鸡。
0: 哇，我觉得这都是硬菜哎，我觉得这些硬菜可难做了，那绝对都是大手笔。哇，那你们一家都喜欢吃妈妈做的硬菜，可见妈妈这厨艺是非常了得，对不对？
1: 对。
0: 那你知道你最爱吃的这道糖醋排骨妈妈是怎么做的吗？有没有问过妈妈？没有。那下次有机会妈妈在做的时候一定得在旁边来学习学习，来请教请教，好不好？
1: 好，
0: 争取也能做妈妈的厨艺上的小帮手，好吗？
1: 行。
0: 嗯，能感觉出张瑞哲和妈妈之间感情特别好啊，这一家四口的感情也特别的融洽，不仅仅是母子俩，而且呢也是亲密无间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相信也是一直因为张瑞哲的成长有妈妈全心全意的陪伴。那么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瑞哲最喜欢跟妈妈一起做什么呢？或者妈妈最喜欢带瑞哲去做什么呢？比如说像阅读啊、旅行啊，一般瑞哲你最喜欢跟妈妈一起做什么事呢？
1: 旅行。
0: 旅行。嗯，最喜欢去什么地方，或者说你之前爸爸妈妈带你去过的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哪一段旅程呢？
1: 之前妈妈带我去印象最深的地方是新疆。
0: 新疆。哇，那是还记得几岁的时候妈妈带你去的吗？
1: 就是七八岁的时候。
0: 七八岁，也就是在读二三年级的时候是吗？
1: 是的。
0: 嗯，那段旅程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大概是是在暑假时候来去完成这趟旅程吗？
1: 对。
0: 有多少天的时间还记得吗？
1: 22天。
0: 这么长时间。
1: 对，
0: 22天。哎，这么长的一段这个旅行啊，我觉得我们都说一段长到很远的地方去完成一次旅行，那我们的规划、我们的攻略得做得非常非常详细。那甭说22天了，你就单单七八天，我觉得攻略也是一项大工程。哎，那当时怎么想到会带孩子去这么远的地方，而且是这么长时间呢？
2: 那是他2年级的暑假。
0: 嗯，
2: 那个暑假正好碰巧他爸爸工作也不是很忙，然后有时间。那次不仅仅是去了新疆，那一次就是一个大环线。先是去了，先是去了新疆，后来从新疆又去了长沙，然后才又去了长沙，又去了三亚，然后最后一个很大的一个环线，然后就一共在外面待了22天。
0: 哇，那这段22天的这个旅行去了很多地方是吗？
2: 对，
1: 是的。
2: 那一次碰巧赶上他爸爸工作不是很忙，就是有这个时间，
0: 也是一家四口一起出门。
2: 对，一家四口。
0: 哇，我觉得这个攻略当时谁做的呀？
2: 攻略当时我做的。
0: 哇，妈妈太厉害了。那攻略当时做了多长时间？怎么想到，因为我们都觉得就是哪一次旅行我就定一个地方，能一个地方能玩个七八天也觉得就很累了，那攻略做的也是很累了，那甭说这么多地方这么长的旅程。
2: 对，是的。当时只做了新疆的攻略，因为当时只计划去新疆嘛。后来在外面玩着玩着，大家都不想回来，又继续新疆玩结束了，又继续到下一个地方。
0: 哇，就是是当时在新疆的时候做的决定，还是
2: 在新疆的时候做的决定
0: 啊？就在新疆
2: 在家的时候，
0: 嗯，
2: 只决定玩一个新疆，
0: 嗯，
2: 然后在新疆决定回来的时候又决定不回来了，就又去了下一个地方。对，
0: 继续
2: 我们的旅行。
0: 哇，那真的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啊，特别的任性，也特别的开心，对不对？
2: 对，那一次可以说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哇，那瑞哲，你这么长的旅行啊，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个地方或者哪个片段？
1: 是新疆骑马。就是当时的时候，我和妈妈一起去草原上租了一匹马，然后骑上山到下山，一共有1-2个小时。
0: 哇，这么长时间。
1: 然后那个马就是一抖一颠的，然后那个我屁股都颠得很疼。
0: 那这个马当时跟妈妈一起骑马，这个速度快不快？当时马是奔跑的呢，还是就是小步这样走的？走了1个多小时，
1: 就是小步这样走的。
0: 那确实就是小步，可能这个是第一次坐马吗？骑马吗？第一次骑马，那有那么长的一段距离， 有点酸，对不对？
1: 对，
0: 特别可爱啊！我觉得对孩子来说，旅行，尤其是亲子旅行，而且妈妈又是带孩子进行这么长距离的、这么长时间的，而且这么多地方的这样一次丰富的旅程，应该说，孩子是他成长过程当中特别难忘的一次回忆，对吗，瑞哲？
1: 对，
0: 特别难忘，特别羡慕你啊！我觉得收音机前其他的小朋友们听了你这么一说啊，我觉得一个暑假去这么多地方啊，那么长时间，一定是非常的开心。看来张瑞哲是一个对生活特别热爱、情感又特别细腻，然后又特别热爱生活，又阳光开朗的男生。那今天呢，张瑞哲同学准备了一个小小的节目，想送给电波那端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那今天瑞哲，你准备的节目是什么呀？
1: 朗诵，
0: 朗诵名字叫……
1: 朗诵名字叫《我是少年，强国有我》。
0: 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交给张瑞哲，好吗？有请。
1: 少年是春天的花朵，含苞欲放。少年是出生的旭日，映照天高。少年是今天的幼苗，明天的栋梁。少年是民族的未来，国家的希望。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是幸运的，出生在幸福的国度里，成长在和平的环境中。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沐浴在党的温暖阳光下，天朗气晴，风和日丽，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我们没有理由退缩，我们没有理由懒惰，我们没有理由趴下，我们没有理由懦弱。试着明天，祖国必将有我。试着明天，世界一定有我。少年们，携手奋发吧！我是少年，责任有我；我是少年，担当有我；我是少年，强国有我；我是少年，复兴有我。
0: 谢谢张瑞哲的分享和展示啊，可以说，宝贝成长的每一步就像烙印一样刻在妈妈的心底，也好像一面镜子一样，会让爸爸妈妈回想起自己的童年，也回忆起自己追逐梦想的过程。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张瑞哲妈妈也准备了一封给张瑞哲的信，想在节目当中送给宝贝。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妈妈来念给宝贝听，好吗？
2: 好的。亲爱的宝贝儿子，你好呀。今天给你写这封信，是想告诉你一些特别的话。首先，我想对你说，你真的超级棒。现在的你聪明、开朗、自信，每天都在学习和成长。无论是学校里的小挑战，还是生活中的小困难，你都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解决它们，这真的很了不起。其次，妈妈想对你说，宝贝，童年很短，未来很长。妈妈希望你做一个有思想、有计划、有目标的人。未来的10年将是你飞速成长的10年，你会经历小升初、中考、高考。以后的路，也许你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但妈妈希望你能保持积极的心态，勇敢地去面对并解决。前方有路，未来可期。愿你今后的每一天都能健康。

0: 会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跟你说心里话，对不对？
1: 对。
0: 嗯，那今天刚才听了妈妈的一番心里话，一番爱的告白和寄语，那有没有想对妈妈说的话呢？
1: 有
0: 啊，那就大声说出来好吗？
1: 妈妈谢谢你
0: 啊，妈妈谢谢你对妈妈的感谢，那不妨用一个拥抱再送给妈妈来表达对妈妈的感谢好吗？
1: 好，嗯，
0: 好，谢谢你们，特别有爱，特别阳光又特别温暖的一对母子俩，谢谢你们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和大家分享你们的故事，你们的心情，感动着我，同样也相信感动着收音机前很多的孩子和他们的爸爸妈妈们。那相信在成长的道路上，有梦想，有坚持，还有家人的陪伴和鼓励，就是最幸福也是最幸运的事儿了。在这里祝愿温柔美丽又勤劳的妈妈能够一切顺利顺心，也祝愿可爱阳光的张瑞哲同学能够一直这样健康快乐的成长，同样也祝愿全天下的宝贝们的家庭也永远有爱和快乐相伴。谢谢你们张瑞哲，也谢谢身边的瑞哲妈妈，谢谢你们，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浪汇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正讲啦，正讲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傍晚五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0: 异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1.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0: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日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7: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前的那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

0: 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89.5
1: This is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账，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鑫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送120G 畅玩流量，升血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编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现在是傍晚7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有时候吃一餐美食比谈一场恋爱更专注，至少我们是有头有尾的吃掉一条路。

0: 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是个小胖妞，有一次阿小木心血来潮，他说，
3: 媳妇儿，来看我能不能背动你。
2: 黑小米生怕他背不动啊，就小心翼翼地爬到他背上去，结果
3: 可以背动
4: 啊。真的啊，太好了，我就知道我最近瘦好多。
3: 媳妇儿可以背得动，就是走不动。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7: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6: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老公，我在超市买了一大堆东西，带不回去怎么办呢？
2: 哎呦，我正在上班呢。这么着吧，你找辆出租车。哎，要不然你叫个朋友帮你去提行吧，你可千万别累着啊。
3: 过了几分钟，
1: 喂，老公，我已经搞定了。我跟你说，累死你也想不出来我是怎么拿回去的。我把东西吃了一半，剩下的自己颠回来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园美食出行券，攒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听说妈咪在怀孕的时候吃葡萄，生出来的小孩眼睛就特别大。我妈妈说她也吃葡萄呀，可是为什么我的眼睛还那么小呢？
3: 大概你妈妈吃的应该是葡萄干吧。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
2: 看。
1: 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总是剩饭，都是由阿小木来解决。有一天，阿小木实在忍不住了。
4: 哎，我都不嫌弃你，老吃你剩饭，你怎么都不吃我的剩饭呢？
5: 我是想吃你的剩饭，可是你有剩过饭吗？
4: 我。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9: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8: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现，爱可以不费吹灰，关于那爱情跳跃三四五六七，只要有慧根就能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

山峰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0: 辉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我从来没见过大海，却在课本里读过它的辽阔。
2: 我从来没去过城市，却在老师的讲述里想象过它的灯火。
1: 我想知道星星之外是什么，
2: 远方的风是什么味道。
3: 他们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家乡的田野与屋檐。他们的梦想很大，大到想奔赴远方探索世界。乡村少年儿童的视野不该被距离限制，他们的梦想值得被用心浇灌。
4: 多一份关注，多一次陪伴，让每一位乡村少年儿童都能握紧知识的接力棒，带着梦想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
3: 瑞风 RF8 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0: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都说独在异乡为异客，为生活奔袭着，新校园到新工位，一年有太多个新奇的朋友，刚神经历团建在新惊喜。

0: 永尽歇。在没边不知爱何时出现，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兴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才让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等着，聪明的人遇到机会就是接到把握，是控制前的三口气，当协助让我向你学习，什么梦幻没有美丽浪漫，是不是你留下我觉得存在？我的时间已经越来越方便，但结果还是没办法的那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不是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麻木。听听好想掉进那故事里，不做满点气氛，生命留梦美的美梦里，康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后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the A to the mound. Harry's here in the house. DJ 中华 in the house.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提早到。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
2: 八九五
3: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
4: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杜绝浪费。
1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3: 从青少年做起，
14: 从身边人做起。
0: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青春。
2: 亲爱的，跟你相处的时候常常觉得我不是我自己，你忽远忽近，忽冷忽热，好像我也要很难搞才能保留你的注意。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I just wanna be your girl.

0: 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2: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唱响中国梦。

0: 北京时间0:00。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易烊千玺、许君聪、田雨等演唱的《海阔天空》。也许现在的你很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睡觉，一个人乘地铁，但未来的路还很长，不要忘了当初为何而出发，也不要忘了是什么让你坚持到现在。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于听众雨一的留言。越过黑暗寻找光明，交织相融，绽放璀璨，勇敢追梦，奔赴向前，展现青春风采，再现瞩目未来。要来听到的歌，时代少年团，绝配。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来自周杰伦的一点点。有些人是你初见时很好，而相处后感觉越来越差的。有些人是你刚开始不感兴趣，却在相处后一点点爱上的。爱得快不代表就好，真正美好的情感要靠点点滴滴的积累。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唐英伯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事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Miss 的留言：哀伤通通带走，管风里是谁。又来重温经典了，超级喜欢这一首《风的季节》，就一起来听 Solar《风的季节》。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等到明天，明天太遥远，今天就行动。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李玖哲的《夏天》，提前播种与耕耘，放轻松，这个夏天你会收获想要的。祝你好。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00。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Life 的留言。歌词就好像催眠呢喃，一如梦境呓语，与 Amber 刘奕云清冽嗓音完美融合，搭配新锐说唱歌手马思维直抒胸臆的 rap，一加一大于二的组合使得这首歌别具风味，将独属于 Blue 的回忆缓缓到来。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当初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不要等到明天，明天太遥远，今天就行动。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汪苏泷的《闪耀》，先努力让自己发光，对的人才能迎着光而来。时光如

0: 一张身份证，方寸之间能装下什么？
1: 都是您的身份证和登机牌。
0: 一个姓名，一张照片，一串数字，还有一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地址。这行地址是一城一镇，一街一巷，一村一域。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多数的地名只会提醒你我在哪里，而这些地名会轻轻告诉你他是谁。
2: 我叫黄鲁斌，我在河北省黄骅市。
3: 我是张岩，我在吉林省靖宇县。
4: 我是卢举，我在河南省斯里镇。
5: 我是彭婉胜，我在湖南省长沙县光达社区。
6: 我们是亲格尔爱心妈妈。
7: 我是齐海霞，我在山西省左权县。
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这些名字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用青春和热血浇筑的信仰。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像大地上的星图，标记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无声致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寄送快递、导航出行时，都会与这些名字相遇。
9: 前往靖宇县，
0: 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我们不经意间念出他们的一刻，闪耀出的是革命先辈们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而炽热的一瞬芳华。那一行小字中的名字，是历史深处的叮咛，是一座座丰碑的坐标。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10: 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吗？
11: 中国人都投降了，
12: 你
11: 还有中国吗？
12: 就不当共产党。
13: 为了中国，前进！
0: 他们走了。走得那样决绝，那样年轻。李大钊英勇就义时38岁，杨靖宇慷慨赴死时35岁，左权将军牺牲时37岁，刘胡兰走向铡刀时15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19岁。重庆少云镇，河北黄骅市，陕西雉丹县，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道永远定格的目光，都有一个无法归来的背影。
14: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在一条大河的流淌中，有咆哮而下的激浪，也有静默深沉的潜流。有的人用牺牲换来黎明，也有人为了守护黎明之后的每一寸光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5: 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
16: 要学习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伟大精神。
0: 他们真的走了吗？不，他们留了下来。留在每一个清晨的炊烟里，留在田垄上弯腰的背影里，留在实验室彻夜不灭的灯光里，留在边关哨所风雪中的凝视里。他们成为山河河的注脚，留在一张张身份证上。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茫茫雪原到红色热土，我们将用脚步丈量那些以英雄命名的山河。一个个平凡英雄的故事，一幅幅普通人的奋斗图景，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出发。
9: 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员医生，我们要
10: 边境的平安谁来守护啊？总要有一些人干这份活啊！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
17: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把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亲人的大爱传下去。
18: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9: 永远有你的名字。
0: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就是这些最平凡的呼吸构成了一个国家最有力的心跳，就是这些普通的名字让那些英雄的名字重新变得鲜活。这一切的起点要从105年前说起。1921年7月23日，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
12: 全世界无产者，
0: 他们中的许多人
12: 联合起来，
0: 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黎明。
12: 联合起来，
0: 但他们把名字种进了大地，把信仰写进了山河。一代人倒下，一代人站起，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青春。那些藏在村镇、街巷、城市脉络里的名字，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他们是一束束微光。一束微光或许微弱，但千万束微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个民族的天空。一个名字或许寂静，但千万个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正在续写的英雄史诗。

从明天起，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让我们带着这张身份证一同出发，走进那些以荣光命名的山河，去认识那些不曾远去的人，去看一束光如何点亮另一束光，去看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如何在百年岁月中唤醒万千回响。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0: 看到微信平台上的逍遥哈，他说呢，今天是6月8日新一天的开始哈，也是新一周的开始。今天呢已经是高考的第二天了，昨天考完回家，孩子虽说呢略显疲惫，但是心态还算稳定啊。咱不求一鸣惊人，稳住心态就够了。希望呢孩子可以接下来专注剩下的科目，把平日所学从容发挥出来就好。爸爸妈妈永远在你身后陪着你，孩子加油。
1: 是的，今天也是高考的第二天啊，你看家人的陪伴也是考生最踏实的底气。我们也是祝愿孩子们继续沉着应战，完美的收官。看到木木白哈也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送一份祝福给我高考的侄女，看着孩子懵懂孩童一路这个来到奔赴考场啊，高三的一整年的埋头刷题，还有就是各种的考试，付出的辛苦全在家人眼里，卸下心理包袱，希望他能够不必纠结得失，尽力做好最优的答案。祝侄女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0: 是的，寒窗数载哈，只为这一件，过往点滴都是积累的底气，愿少年落笔顺畅，如愿奔赴心仪学府。
1: 我们来听牛奶咖啡，信仰年轻。

0: 合肥冰壶首创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在一次军事演习中，将军黑小米的车子陷进了泥坑里，他看见了一个士兵阿小木躺在旁边，于是喊道，
3: 哎，那个家伙快过来帮我把车子推出来。
4: 哎呦，对不起啊将军，按照规则啊，我已经被打死了，我不能参加活动了。
3: 哦，这样啊，
4: 躺着啊。
3: 司机，快把那具尸体拖过来垫在车子下面，好让我们开出来。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干青春。
6: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来自于周笔畅，最美的期待送给大家。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很多朋友都发来了对于考生的祝福，还有自己的过去的怀念哈。看到左桥，他说一晃多年，回想自己当年高考的盛夏，闷热的教室，成堆试卷还历历在目，当年拼尽全力的模样成了一辈子最珍贵的回忆。他说特别想告诉现在的考生哈，一定要放平顾虑，尽力作答，每一份坚持都不会白白浪费，加油吧。
1: 岁岁高考，岁岁青春，好，过往的奋斗皆有意义，也是愿每一位考生呢不负数年的苦读，收获满意成绩。看到朱君君啊，他说今天听到很多人都在给高考助力啊，感觉特别温暖，我也想为考生们呢送上一份祝福。一年一度高考收官阶段哈，12载寒窗走到终点，高考只是人生的一段旅程，不必呢被分数困住情绪，放平心态，轻松赴考。在这里呢，也祝所有的考生们全力以赴，不留遗憾就足以。
0: 是的，那我们也把所有最美好的祝福都送给考生们哈，希望他们提笔从容自信，何必满载欢喜，前程一路繁花相伴。
1: 我们来听周杰伦《稻香》。

0: 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0: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量好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合肥冰湖首创奥莱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湖首创奥莱。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4: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我们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早上好。高考这几天呢，很多考生和家长哈，其实都会格外的紧张。那比起这个临时的突击刷题，平稳的心态、规律的作息和健康的饮食，才是稳住考场状态的关键哈。
4: 对，很多孩子哈，发挥失常，往往不是知识点不会，而是作息紊乱、肠胃不适、心态浮躁所导致的。
1: 嗯，没错哈。咱们先来说一说哈，大家容易忽视的作息问题。高考这几天呢，千万不要刻意打乱日常的节奏哈，不用为了考试特意早睡，也不用为了这个考试。就凌晨还要突击复习，没必要哈。
4: 哎，是的，刻意的提前睡觉很容易呢辗转反侧失眠，加重焦虑的情绪啊。按照平时的作息呢，稍微提前30分钟休息就刚刚好了。
1: 那中午呢一定要留出午休的时间啊，控制在30到40分钟之内啊，千万不要超过1个小时，睡太久下午容易头昏啊，这个反应变慢，影响考试的状态啊。
4: 对，还有提醒各位考生啊，考前1个小时呢就不要钻研新的难题啊，新的知识点了，这个阶段的新内容不仅可能记不住，还会打击自信心啊！大家可以简单的翻看一些错题本，熟记一些易错的知识点，保持答题的手感就足够了。轻松的状态更利于发挥。
1: 是的，当然在出行和考场入场方面哈，家长和考生呢也要提前做好准备，提前熟悉这个路线啊，包括预留啊堵车的时间啊，安检的缓冲时间啊，建议提前40分钟抵达考场，从容调整状态，避免这个狂奔赶路、心跳加速，同时呢影响平稳的考试心态哈。
4: 对，是的。当然了，这两天的天气还不错哈，还挺给力的，还挺舒服的哈。啊，有的考场内可能也会开启空调，所以呢，考生呢随身要携带，比如说纸巾，哎，准备一件薄的外套，避免空调或者是这个因为天气要受凉。
1: 嗯，是的，如果呢在考场里面突然紧张、心慌、大脑空白，不用紧张，试着呢放慢节奏，然后呢4秒缓慢的呼吸，6秒匀速的呼气，那反复几次，可以短暂的呢屏蔽哈这个啊我们的一个。这个心态的时间，然后呢给你一个平复的时间，你再可以继续作答。
4: 哎，当然了，这个另外考试期间也不要随意的服用一些新的保健品啊、补品，包括药物哈，最大程度的避免出现一些过敏、犯困、肠胃不适这样的一些突发情况啊。
1: 对，当然考试期间的核心哈就是8个字哈，绝不换新，清淡家常，不用刻意做大餐，什么网红营养餐，也不用尝试从来没有吃过的一些食材或者外地特产，最大程度的杜绝腹泻、过敏、肠胃不适等风险。那家常清淡的饭菜是考生最好的能量保障。
4: 哎，除了一日三餐嘛，这个2科考试的间隙也可以给孩子简单加餐哈，优先选择像香蕉、原味坚果、小面包这一类温和容易消化的食材，少量补充能量就可以了，也不要吃太多所谓的高糖的巧克力、膨化零食，糖分会骤升骤降，让孩子可能会注意力涣散、头脑发懵。
1: 嗯，当然饮水方面呢，全程只喝常温的白开水是最好的，拒绝什么冰水啊、浓茶、功能性饮料和碳酸饮料。那考时呢，这个考前1个小时适当的控制饮水量，这样尽量能够避免口渴，也能够减少考试当中频繁上厕所的麻烦哈。
4: 是的，高考拼到最后拼的就是状态和心态哈，让孩子以最放松最稳定的状态呢从容迎战每一场考试，就是家长最好的助力了，也是祝愿所有考生落笔生花、超常发挥啊。那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一首歌来自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

0: 好，彩虹的微笑送给大家。
1: 是的，那接下来呢也希望每天用微笑面对新的一天哈。当然早餐也是必不可少的，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首先来看到的是我们一群的课代表刷刷的分享哈，他说今天早餐吃的是蒸的糯米圆子，还有鸡蛋饺、小包子以及西兰花蒸蛋哈。同时呢做了手撕芝士煎蛋哈，这个煎好的鸡蛋呢放上手撕成条的芝士，撒上黑芝麻之后微波炉30秒就可以了。烤了一些薯条，还有那一个大号的卤鸭腿、牛油果和奶昔哈。谢谢刷刷的分享。
0: 好，继续看到课代表粉丝二群的多米尼克哈，他说新周快乐啊，今天的早餐煮了小米粥，还蒸了肉包和红糖馒头。包子好是食堂买的，红糖开花馒头呢就是自己做的了。再来点咸鸭蛋啊，枇杷。清晨呢是蓄力的开始，脚踏实地终会得偿所愿。
1: 是的，再来看到粉丝三群哈，我们的课代表爱小鹿的小乖，他说周一早上好，新一周早上出发了，来不及记录孩子的早餐，那就晒晒自己的这个家常大煎饼吧。周末呢去了牛角大围，摘了这个是灰王蓝莓啊，个头大，口感超棒，真心推荐。周末呢或者是暑假哈，带娃娃采摘真的再合适不过了。祝大家周一快乐。
0: 好，谢谢你的周末这个采摘分享啊，马上孩子考完试了，哎，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去好好放松一下哈。这个既体验了这个乐趣，动手了，哎，又能吃到好吃的蓝莓，
1: 还有收获，对不对？
0: 是，我们看到粉丝四群的蓝桥子庆啊，他说简单的早餐来了，娃今天呢在家继续自学啊，高考结束就是娃的中考了，今天是高考第二天，祝我两个哥哥家的侄子侄女，愿你们呢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高考金榜题名啊，也是祝所有考生笔锋所至，心愿皆成，高考顺利，高中啊。然后呢他就晒了什么呢，晒了早餐，这个早餐啊看到有这个饺煎包，还有一碗，这是啥，
1: 这个是就是那个我们端午节会带的那个香包
0: 啊，不，我说那碗汤
1: 啊，那碗汤
0: 对，这个端午他做的这个是自己手工钩织的粽子
1: 啊，
0: 对，因为他都说了嘛，你看高考顺利，高中高粽啊，
1: 粽子外形的一个小香包，
0: 这个寓意特别好，我们也是谢谢蓝桥子庆啊。
1: 还有呢我们看到粉丝六群的唐芷林妈妈哈，他说昨天晚上呢包的是大白菜猪肉这个洋葱馅的饺子，冷藏了一下，早上呢给孩子煮的吃，然后呢配了一瓶牛奶。女儿呢要迎来中考了，儿子呢24号期末考试啊，考试前像什么冷饮啊、外卖啊一律都不碰了，做好后勤保障，然后加油，希望呢所有的考生都可以这个提笔从容，落笔生花，考出好成绩。谢谢六群的唐芷林妈妈的分享。
0: 对，你把五群跳过了哈，我们来看五群，因为五群今天很多朋友在晒早餐。看到陈燕说又是一年中高考季啊，我家还有一周中考，祝所有的考生一举头魁。今天给我们家的少爷安排的早餐是炒面、海带蛋汤，还搭配了一个苹果啊。同时还有这个志成检测这位朋友，他说今天的早餐是炕的饺子，哎，还配上一碗红豆汤。
1: 还有我们
0: 文字
1: 的文字的分享哈，来看一下文字的分享。
0: 他呢晒的是南瓜粥、牛奶、蒸饺、肉包，还有昨天呢他说我也采了蓝莓了，所以也来分享啊。然后同时呢他在这里说也是祝这个大家高考顺利啊。好，那我们早餐呢暂时晒到这里哈，还没有晒早餐的大家抓紧时间来分享吧。

0: 合肥冰壶首创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4: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5: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我们看到粉丝四群的叶子啊，也晒来早餐，他说今天是饼大杂烩啊，有鸡蛋灌饼，还有油酥烧饼以及豆沙饼。
4: 嗯，
5: 好，谢谢分享。
4: 是的，看到唐志里面妈妈说啊，这个哎呀，他说不怪彭可把五群漏掉了，他说五群和七群是出了名的，是不是有点懒啊？不过最后还好有人冒泡，所以我们五群七群要为自己证明啊，多多来晒晒早餐。
5: 嗯，这两天五群表现还不错啊，尤其今天不少人晒早餐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六群的这个安静，他说今天的早餐是无糖希腊酸奶，哎，还有这个紫米馒头以及鸡蛋。
4: 嗯，还有我们五这个是六群的风雪伊人啊，都是早上好，今天挺凉快的。早上呢是南昌拌粉，加上了桂花糕和豆浆油条、小米粥，还有烤肠以及黄瓜小番茄啊。他说这个黄瓜小番茄是我的午饭哦。最近开始这个又开始刷汁了吗？
5: 好，
4: 谢
5: 谢
4: 分享。
5: 我们继续看到粉丝七群的 Sunny 哈，他说我是自制的三明治、绿豆汤还有蔬菜沙拉，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嗯，还有我们粉丝八群的哈，听广播的洋洋，他说早上好，今天早餐呢是自制的午餐肉，哇，还有加上了馒头和红枣、黑米、豆浆，营养又好吃。
5: 还有第二说早上好啊，今天的我的早餐很简单啊，是紫薯粥，还有鸡蛋，加上饺子和水果。今天高考第二天，祝所有考生都能考出一个理想的成绩。
4: 嗯，另外呢，还看到的是这个爱旅行的小猪哈，早上好，今天吃的呢是米饭、鸡蛋饼，还有豆浆。不放假的小学生，他说去上学了。
5: 嗯，好，谢谢你的分享啊。还有这个我莫妈说，周一各位早上好啊，今天的早餐是牛角包、三明治、酸奶、水果。祝所有的考生啊，这个金榜题名啊！今天因为是高考的第二天嘛，所以很多的朋友都发来了这个祝福啊。
4: 嗯，谢谢。然后还有呢 ，HFIQ， 这是我们粉丝九群的听友们的分享。他说周一早上好，今天早餐吃的是牛角包，加上了芒果，还有芝士棒、玉米和鸡蛋。谢谢大家，这个我们一到九群的分享。
5: 是乐乐。

0: 也晒了早餐啊，
1: 嗯，
0: 今天早上晒的是牛肉汤配上了一个水烙馍。哎，好，也是谢谢大家每天早上在我们的粉丝群啊还有微信平台上的分享。那当然了，接下来的时间也进入到咱们的嘻哈搜获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六月的福利也是正式开启。6月1号到30号呢，全场单笔在嘻哈搜获呢实付满额就会有丰厚的好礼相送啊，消费满1000元的防晒喷雾或者是驱蚊水直接带走，这个很实用啊。
1: 嗯，是的。
0: 哎，买1500元能够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快充充电宝和高质的制冷风扇里呢二选一。
1: 对，如果你是买了2000块钱哈，还可以领走无印良品的凉席，或者呢是家用的落地扇哈，这些赠品呢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夏日刚需，而且是阶梯福利，买的多得的多。所以说趁现在六月活动期间哈，你可以挑选心仪的好物，顺便把这份清凉心意带回家。
0: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是来自植村秀的一个琥珀卸妆油啊，这也可以说他们家的经典版本了。450毫升，今天到手只要199啊，这个价钱超级给力啊。
1: 嗯，对，说到这款产品啊，主打呢就是这个羊绒般的质感，让卸妆呢变成了一种享受啊，是很多这个博主的一个心头好了。
0: 对，因为我现在也在用这款产品，嗯，我就会觉得非常好。因为我平时日常如果我不化妆，我就是只是涂一个防晒的话呢，我基本上就会用它来卸妆，以后就不用洗面奶了，而且卸得非常的干净，关键是不紧绷啊。所以说如果你不是化那种很浓的妆，不需要二次清洁，而且呢它调理肌肤真的非常有一套，就你轻轻的按摩你的这个鼻翼周边，包括你鼻子上面的一些黑头都会被轻轻带走。
1: 对，而且呢它呢是哪怕你不小心弄到眼睛里啊，也不用担心，它是那种温和的质感，就让人很舒服啊。
0: 真的是养肤级的卸妆，而且乳化很快不紧绷啊。那今天只要199带走450毫升，想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1: 没错，当然如果是新朋友呢也欢迎加入我们的嘻哈这个商城哈，因为呢我们给新客准备了见面礼，有新人礼包，包括5块钱的无门槛券，满300减15，满400减20，还有4款专属商品的福利，但是仅限新客领取啊。
0: 对，当然领取之后买一些好物真的是完全可以闭眼入哈。你看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券后才384，额外还送2瓶15克大红瓶面霜。
1: 嗯，同时呢还有这个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125毫升啊，券扣呢是294块钱，同时呢加赠一瓶同品牌的精粹水的小样。
0: 对，雅诗兰黛七代小棕瓶115毫升，券后是314，哎，白送5片小棕瓶面膜。
1: 对，还有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两支装啊，这个券后呢是354块钱，同时还画品牌送2瓶海蓝之谜面霜。
0: 嗯，今天的这个新客见面礼是非常的实惠啊，想要参与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记好了回复给力就可以参与了。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 Libby 带来的《可我只是海》。

0: 来自于利弊的可我只是还送给大家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同学呢平时肠胃好好的，可是一到了这个考试啊就容易频繁出现状况。
1: 哎，确实是这样哈，不少孩子呢考前总爱频繁的跑厕所，明明刚去过，哎，一坐下来呢刚看到试卷马上又想去，越紧张越频繁，心态越慌，特别会影响考试的状态啊。
0: 很多家长呢觉得是孩子矫情哈，紧张过头，甚至呢以为是找借口，哎，其实真不是这样的，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应啊。
1: 对，医生呢对此也是解释哈，就是我们的大脑和肠胃是互通的，考试前呢复习的压力很大，心情紧绷，产生那种焦虑情绪就会直接传递给肠道。
0: 那大脑一紧张呢，肠道也会跟着紧张哈，打乱正常的蠕动节奏，那菌群呢也会失衡，所以说很多同学啊考前会出现什么胃胀啊，恶心，没有胃口，出现拉肚子或者是便秘的情况啊。
1: 对，这也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啊，肠胃不舒服，人会更加的烦躁，注意力就会不集中，最后就会直接影响到考试的发挥。
0: 没错，其实这种考前的肠胃小问题啊，它不用吃药，日常调理呢就可以改善哈。首先呢是饮食，备考呢不用吃的太丰盛，清淡好消化的食物最重要啊。
1: 哎，对，三餐定时定量啊，细嚼慢咽，不要暴饮暴食，少吃一些生冷还有油炸重口味的食物，荤素啊粗粮要合理搭配啊，多吃一些新鲜的蔬果，每天多喝温水啊，帮助肠胃消化。
0: 其次呢作息一定要规律，很多同学呢考前喜欢熬夜刷题，那不仅累精神呢、同时也会打乱肠道的节律哈。
1: 对，还有就是尽量的早睡早起啊，养成晨起排便的习惯，每天简单的活动十几分钟啊，饭后呢散散步，这个同时啊做做拉伸，就能够很好的来促进你肠道的蠕动了。轻微的肠胃不适，优先调理饮食和作息，不要随便用药。
0: 而最关键的其实还是心态哈，肠道呢就是情绪的一个晴雨表。肠胃不舒服根源大多是压力太大了。
1: 对，这个时候家长也别总盯着什么分数跟名次啊，多注意孩子的情绪，稳住心态，少焦虑，家里氛围轻松，孩子状态自然也就稳了。
0: 所以同学们哈，也不用过度的焦虑，考前呢这些啊小这个比如说身体的一些小不适啊，都是身体在提醒我们要注意劳逸结合，好好吃饭，作息规律，放平心态，稳住身体状态，就可以从容的应对每一场考试了。
1: 是的，高考路上你并不孤单，我们一直在你身边，加油鼓励哦。
0: 是的，高考呢不是终点，而是新旅程的开始，勇敢向前吧。
1: 好，时间到了7:53哈，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红灯唱了。周一红灯唱呢，上周很多朋友预约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很励志的歌啊，你看有我相信，有红日啊，还有这个一路生花等等等等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都会一起用这个歌声为高考助力。
0: 是的，来欢迎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继续来点出歌曲，为考生们加油吧。
1: 我们来听这首莫文蔚《岁月里的花》。

0: 喝肥平湖首创奥莱，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喝肥平湖首创奥莱，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0: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7: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